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5: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说起汽车隔音棉，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汽车四个车门内部各含有一片隔音棉，它具有很好的隔音效果。那么问题来了，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其他作用吗？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汽车隔音棉是阻碍什么音的，答案当然是噪音了。汽车的噪音可一点都不少啊，大体上有发动机噪音、路噪、胎噪、开车快时候的风噪以及车体本身产生的共鸣噪等等。那细说的话，发动机噪音来源自其自身转速，路噪、胎噪、风噪的噪音来源则是底盘震动、路面摩擦以及风阻，共鸣噪音来源则是车体本身的声音折射和重叠形成的共鸣声。所以说啊，汽车噪音主要是阻隔这些噪音的。但汽车隔音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贴几层所谓的隔音材料上去就可以了，汽车隔音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利用声学知识通过减震、降噪、密封三个步骤来完成隔音目的的。那么就来回答一下最初的那个问题，隔音棉除了隔音还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可以优化音响音效，因为消除了车身的金属共振，同时又有良好的吸引作用，所以加了隔音棉的车辆能明显感觉到音响发出的声音更清晰更浑厚。其次呢，隔音棉不仅仅只有四门能装，只要有需求全车都可以装隔音棉。最后呢，隔音棉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隔热，加装发动机隔音棉能够有效地将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热量阻隔在外，并且冬季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隔音棉的确可以起到隔音效果，但是要彻底隔离汽车噪音还是有难度的。如果实在忍受不了汽车的噪音，并且不差钱，那就做一个全车隔音，效果会好很多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

0: 冲淡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淡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7: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3: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1: 那我就放心。

0: 听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很多女生总是在生理期大吃大喝，尤其是爱吃巧克力之类的甜食，认为生理期吃多也不会胖。但是在生理期大吃大喝真的不容易胖吗？事实并非如此，在生理期前

一周，由于黄体素升高，女性的身体、皮肤和情绪状况都比较的不稳定，皮肤长痘痘、粗糙，情绪低落，而且食欲可能比较旺盛，身体容易水肿，看起来会比平常臃肿一些。经期开始后，水肿的问题慢慢改善，因此容易让人有变瘦的错觉。然而，不管是经前还是经期中，食物的热量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果毫无节制地寻求高热量甜食的慰藉，多余的热量一样会转化成脂肪。虽然生理期大吃大喝依然会使女生变胖，但是生理期的特殊性为女生提供了最佳的减肥时机。具体来看，一般女生生理期以28天为一个周期，生理期头两天比较不舒服可以休息，可以在生理期后期搭配一些简单缓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快走等等，这些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想减肥的女生不要在此时大吃大喝，可以多选择排水利尿的食物来消除水肿，像是红豆、薏仁等等，并且多补充一些高纤蔬菜防止便秘，尽量保持心情舒畅，晚上尽早休息，保持睡眠的充足。而减重的最佳时机是生理期之后的2周，这段时间荷尔蒙的改变让女生的食欲下降，代谢提升，可以说是瘦身的黄金时刻。这个时候如果实行正确的饮食控制，再搭配上积极的运动，减肥效果将事半功倍。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7年8月，由著名导演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深海利剑》播出后，张赫轩演唱的主题歌《我说兄弟呀》也大放光彩，点击率破亿。词作者唐田，曲作者刘汉聪也以此为荣，立誓在未来将不断去挖掘军旅生活，创作更多跟军人相关的优质音乐作品。张赫轩在讲到自己对这首歌的感受时说，此次献唱《深海利剑》主题歌，让他真正认识到了海军的大无畏精神。万丈深海不见光芒，波涛汹涌，暗流交汇，但好男儿应征战四方，逆流而上，因为有热血在胸口，有信仰在身后。生死与共的潜艇兵们到了战场上，便是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深海利剑，并肩战斗只有一个理由，为这天地悠悠，为这四方安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张赫轩带来的《我说兄弟啊》。
6: 你拍我一巴掌，我砸你一拳头，这才是我们的问候。

他们总说男人像石头，其实是不想被看见伤口。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

0: 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他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0: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6: 我从高架桥上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着下来，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5: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7: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口。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怎么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5: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8: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5: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全面化用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乙醇汽油属于可再生能源，是由高粱、玉米、薯类等经过发酵而制的。按照我国标准呢，乙醇汽油是用 90% 的普通汽油与 10% 的燃料乙醇调和而成。乙醇汽油在汽油标号前加字母 E， 用来和普通汽油区分。那么乙醇汽油具有哪些优势呢？燃料乙醇作为可再生能源来源广泛，并且制备技术也较为成熟，可以快速实现量产，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过度开采。另外呢，乙醇汽油可以有效减少汽车尾气中的碳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对于环境保护有益。那乙醇汽油相比传统汽油又给车辆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的表现就是会造成油耗上升。乙醇汽油热值比正常汽油低，发动机为了达到既定的动力输出，便会喷射出更多的燃料。加了乙醇汽油，汽车油耗会比传统汽油增加 3.5% 左右。其次呢，根据国外应用情况及国内试验表明，乙醇汽油含水量高，长期

制之后，水汽从汽油中分离出来，产生分层。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呢，乙醇汽油往往会添加微乳化添加剂。这种添加剂的作用就是让油水能够水乳交融，延缓分层周期。这本来是好事儿，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添加剂会让汽油油箱底层的沉积水融合到乙醇汽油中去，进一步增加燃料的含水量。尤其是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老车，加入乙醇汽油之后，动力会变得更弱。另外呢，乙醇汽油蒸发潜热较大，约是普通汽油的2倍多，这就造成雾化的乙醇汽油进入气缸之后，所吸收的热量要比汽油大。这种物理特性导致使用乙醇汽油的车在严寒气候下启动相对困难。此外呢，乙醇汽油的沸点只有78度，在引擎正常工作温度下，很容易因为受热气化产生气阻，导致在炎热气候条件下，较易出现燃料供给降低甚至中断的现象。而且呢，乙醇在燃烧之后，不仅仅只产生水和二氧化碳，还会产生乙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醋酸，对汽车金属有腐蚀作用。尤其是乙醇汽油的含醇量超过15%的时候，这种腐蚀作用将会明显增加。在面临乙醇汽油大范围普及的情况下，作为车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第一，我们要定期清除油路和发动机积碳。第二呢，要定期使用油箱储水剂。第三，不要长时间的停驶车辆，乙醇汽油不能在油箱存放太久，否则会造成油水分层。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10: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9: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10: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9: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3: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5: 好，好，好。
4: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5: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4: 吹去哪儿了？
5: 这个
6: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支

0: 黑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5: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5: 这一刻，
6: 这一刻，
5: 我们
6: 聊聊味道，
5: 让耳朵，
6: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现在很多人应该都喜欢吃砂锅做的东西吧，味道是特别棒的，而且砂锅做出来的食物也是很有营养的。如今砂锅的美食已经很多了，那么大家吃过砂锅鱼头豆腐吗？提到这样的食物，我们是不是都会流口水呢？的确，它的味道是特别棒，喜欢的朋友可以跟着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砂锅鱼头豆腐的故事和做法。砂锅鱼头豆腐是浙江杭州的特色传统名菜，油润滑嫩，滋味鲜美，汤稠味浓，清香四溢，是冬令佳品。砂锅鱼头豆腐融合了多种营养成分，补益效果好，经常三餐无法定时定量的人，在季节交替时吃有补充体力调节身心的作用。而它的味道又多元，烹煮方式薄油又不失淡雅，可适度的刺激胃口，对经常进食山珍海味的人来说啊，是非常适合适量进食的。因此清朝乾隆皇帝对它回味无穷。砂锅鱼头豆腐又称鱼头炖豆腐，原来是浙江杭州的传统风味名菜。据传呢，这道菜与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其鲜美的味道备受乾隆皇帝的推崇，于是各地纷纷效仿改进，后来成为了一道传遍大江南北的名菜。据传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巡视，游走民间体察民情，有一次他微服私访来到了杭州吴山，恰好赶在中午时分遭遇了一场暴雨，无奈之下乾隆皇帝只好在就近山腰处的一家小饭馆避雨。这眼看着雨越下越大，乾隆一行人见一时间无法离开，这时候大家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就决定在这家山野小店将就着用膳了。这家小店的店主人叫王小二，为人十分善良，见来的客人啊如此狼狈，当即将后厨所剩不几的几样材料全部拿出来，来款待这些饥寒交迫的客人。其实也不过是一块豆腐和半片鱼肉如此简单，但这些食材在荒郊僻壤的山间饭馆也算是稀罕物了。店家将半块豆腐和半片鱼片放入砂锅中烧制成鱼头豆腐，另外半块豆腐加入菠菜烧制成菠菜豆腐，呈给乾隆一行充饥御寒。饥寒交困的乾隆早已是饿得肚子咕咕叫，眼见着热腾腾的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乾隆皇帝觉得味道特别好，回到京城后仍念念不忘这顿美餐。当他再次巡游驾临吴山时，时值春节过后，王小二却失业在家。乾隆为了报答店主人当年的热情款待，出资为王小二在吴山脚下河坊街开了名叫王润兴的饭馆，专营砂锅豆腐，并御赐黄范儿三个大字。王小二感谢圣恩，苦心经营，精益求精，再加上有乾隆皇帝这块招牌，顾客纷纷慕名而来，生意自然做得红红火火，声名远播。杭州各地也争相效仿，鱼头豆腐也就这样成为了历久不衰的杭州传统名菜。 做砂锅鱼头豆腐需要准备好鲢鱼头半片、嫩豆腐、水发香菇、熟笋片、绍酒、姜末、酱油、嫩青葱、白糖、豆瓣酱、味精、熟猪油和上汤。将鲢鱼头洗净，去掉牙齿，切开的地方撒上一层豆瓣酱，然后抹上酱油。豆腐切成长条块，入沸水中焯去豆腥味，香菇切片，青葱切断。砂锅呢，放在旺火上烧热，直至八成热的时候，将鱼头正面下锅煎黄，加入酱油和绍酒、白糖，炒匀后啊，再将鱼头翻身，再加上上汤和清水，放入豆腐、笋片、香菇、姜末，烧沸后倒入砂锅中，转小火焖15分钟，再用中火烧2分钟，撇去浮沫，加味精、青葱，浇上熟猪油，这砂锅鱼头豆腐就可以上桌啦。鲢鱼味道鲜美，可以烹饪出各种美食，加上鲢鱼的营养价值及功效很多，因此是餐桌上常见的鱼肉。鱼肉的营养价值及功效颇高，鱼肉能提供丰富的胶质蛋白，既能健身也能美容，是女性滋养肌肤的理想食品。它对皮肤粗糙、脱屑、头发干脆易落等症状有非常好的疗效作用，是女性美容不可忽视的佳肴。鱼肉中的胶原蛋白还能对抗人体老化及修补身体细胞组织，鱼头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可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故事推理判断力极大增强。因此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延缓脑力衰退。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七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躲不住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七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七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的伤。

开车了，这个女司机是从金七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都刊登了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手记，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时还发表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题词。当天上午，战友文工团团长陈赓、政委王尹龙召集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题词，并说下午天安门有游行，全团要去参加宣传活动。为了配合宣传，作曲家声茂和词作家宏源两人需要谱写一首新歌。中午，两人来不及吃饭，拿着刚写出来的歌词边谱边唱，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歌曲的创作。歌名就取自歌词的头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1963年3月5日下午，天安门金水桥畔伴着手风琴雄壮高亢的旋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成员充满激情地合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人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歌，气势激昂，朗朗上口，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周围的群众。1963年10月，这首歌由战友文工团首唱录音，通过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放，极大地推动了学习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渐渐的，这首歌也成为了3月5号学雷锋日的主题曲。半个世纪过去，学习雷锋好榜样依然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好战士。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5: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6: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5: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6: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5: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4: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

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0: 近年来

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京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2: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6: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2: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6: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2: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6: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2: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常常有一些车表面看上去挺干净的，但一旦翻开机舱盖，里面覆盖

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和油泥，而长时间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很多车主认为发动机舱内的电气设备等做了充足的防水处理，洗车的时候就直接拿水冲发动机舱，而这些车也并没有因为沾水而无法启动，所以说就觉得哎，用水冲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真的如此吗？其实啊，用水清洗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注意以下几点操作。比如不可以刚停车马上就洗，刚停下的车无论是刹车还是发动机都处于散热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凉水冲刷发动机舱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缸体变形开裂，产生的水蒸气也会导致发动机舱内过潮，影响到部分的电器元件，一定要等到发动机冷却之后再进行洗车操作。有些发动机舱内的保险盒上会有提示，大意是防止高压水枪冲刷此处。因为尽管发动机保险盒还有线路做了防水处理，一般雨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压水枪的压力较大，保险丝沾水之后呢，很容易造成短路，导致电路焚毁。所以说啊，要尽量避开行车电脑及外保险盒区域。此外呢，三年以上的车辆在清洗发动机的时候，要用收缩膜把线束和发动机里面的保险盒包裹起来，因为有的塑料部分已经开始老化，所以在冲刷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五年以上的车辆就不主张用水清洗发动机舱了，由于车辆的密封性已有折损，用水清洗就会加快线路老化。另外呢，许多车辆的使用说明书都有明文规定，发动机舱不能够直接用水清洗，用高压水枪冲洗发动机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因为发动机舱内很多零件上沾上的东西不光是泥水和浮土，而是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油泥，单纯用水是冲洗不掉的。所以说清洗发动机舱之前呢，还是仔细阅读一下车辆说明书吧。其实呢，对于不是太脏的发动机舱，在洗车的时候呢，用潮湿的毛巾或者吸尘器清理发动机表面的灰尘和油污，同时清理掉发动机舱里面的树叶和其他一些杂物，保持整洁就可以了。而对于长时间没有清洁过的特别脏的发动机舱，需要用水清洗的，最好将发动机舱内的各种电器元件进行密封处理。车主朋友们应该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发动机舱是否堆积了油泥，一般来说呢，一到两年清洗一次发动机舱就可以了，没必要每次清洗的时候都对它进行深层次清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家中养狗的人都知道，狗经常舔自己的脸。狗舔脸的动作是因为生理原因，还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呢？动物行为研究者为狗狗舔脸这一行为提供了许多种解释，包括应对压力、自发的情绪唤起表现，又或者是表达想玩某个玩具或想吃某个零食的方式。巴西圣保罗大学动物行为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狗舔自己的脸其实是在阅读人们的表情，并对其做出回应。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17只健康的成年犬听了或看了一系列包含正面或负面情绪的音频与视频。研究人员通过两个屏幕给狗播放了快乐的人脸和愤怒的人脸，以及快乐的狗脸和愤怒的狗脸。研究人员记录下了每只狗在观看时舔脸的情况。研究发现，只有愤怒的人脸才能触发狗舔脸的动作。该研究的首席作者、圣保罗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生娜塔莉亚·阿尔波克基表示，狗舔脸是由视觉信号触发的，这种行为与观看的物种也有关系。狗在看人的时候，比在看其他狗的时候舔得更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发现表明，这种行为与动物对负面情绪的感知有关。研究人员称，舔脸行为可能是在狗的驯化过程中出现的，而且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让犬类更好地与人类沟通。面部沟通在一些动物的社会认知里起着关键作用，迅速区别正面与负面面部表情的能力可能是成功社交的基础。由此可知，狗舔脸可能是感觉到主人不高兴了，因此当你下次看到狗狗舔脸的时候，记得要微笑，狗狗正密切关注着你呢。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我是濮阳的，想在郑州买一辆小轿车做出租营运，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4: 目前郑州市实行了出租车总量控制，不允许个人购买社会车辆从事出租营运。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出租车公司或者是向现有的出租车营运者买车，参加客运管

0: 管理部门从业培训来考取上岗证，然后你通过出租车公司签署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需要补充一点啊，出租车驾驶员需要办理郑州市的暂住证，持有 C1 驾驶证3年以上驾龄购买出租车，原车主使用3年以上的，买入之后你可以使用原车号牌。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5: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4: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

0: 听的故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3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想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呀，今天是周末。
1: 哎，妈妈，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宝贝儿，妈妈来告诉你，那是应急通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应急车道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应急车道的重要性。应急车道顾名思义，就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及高速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所使用的车道，是任何社会车辆都不允许驶入或者以各种理由在车道内停留的。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驾驶车辆，驾驶过程中劳累困顿，应当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绝不能随意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其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破胎等突发事件时，无应急车道避险，会容易导致追尾，造成交通事故。再者，部分车主在堵车时为了尽快突围，随意霸占应急车道，会导致后面车辆跟着霸占，让道路更堵。但是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进出不得，则会耽误宝贵救援时间。另外，小区内的消防应急通道也是禁止被占用的。当火灾发生时，如果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救援，拖延灭火时间，火势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造成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爆炸。所以在小区的消防通道内也禁止车辆或杂物占用应急通道。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灾难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当生命之花瞬间凋零时，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更深切认识到防火应急的重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教练员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学员在教练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练车的行为，已经超出机动车驾驶教学活动范围，就属于无证驾驶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爱莫能助。所以提醒尚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朋友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

0: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驾校的规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2007年，台湾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参赛选手杨宗纬和萧敬腾 PK 的第二场，两个人都选择了那首万芳的《新不了情》。同样唱到情动之处，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并且唱功不分伯仲。可是，萧敬腾却被评委给了相对较低的分数。比赛是残酷的，好在没有人能否定萧敬腾极佳的唱功，甚至胜过原唱给我们的感动。歌曲原本是1993年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歌，而萧敬腾在比赛之后对歌曲进行了重新录制，收录在2009年的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中。时隔比赛两年，他就在专辑里面呈现出歌坛唱将的成熟风范，几乎没有任何刚出道的青涩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雨天开车是对各位车主驾驶技术的一大考验。

雨天路面湿滑积水，暴雨或雾气也会影响视野。那除此之外呢，车辆轮胎打滑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雨天路面与轮胎之间会产生一层水膜，大大减少了轮胎对路面的附着力，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现象，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车辆发生侧滑失控的危险情况。那遇到车轮打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第一种，前轮打滑。这种情况呢，大多发生在弯路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车速过快，路面湿滑造成刹车压力不平均，使车辆方向无法控制。如果车辆没有 ABS， 可以在点刹的同时将方向盘向打滑的方向转动。第二种情况是后轮打滑，它会使车辆横摆路中，甚至原地掉头。这个时候需要向打滑方向转动方向盘，转动的时候要缓慢。第三种是四轮打滑，当刹车过程中四个轮子锁死不能转动的时候，应该保持动力输出，直至打滑现象消失。那如何避免车轮打滑呢？我们都知道雨天路面湿滑，我们要时时保持安全车距，同时谨慎超车变线，切勿猛打方向。还要注意的是，要保持车辆的速度均匀，不能够猛踩或猛抬油门。可能有朋友还会问啊，有哪些路面容易导致车轮打滑呢？第一，车道线等道路标志线都会采用一种略微凸起于路面的油漆来涂刷，下雨之后更加湿滑，经过标志线的时候呢，要格外小心，以免造成车轮打滑。第二，很多地下车库的地面都是喷的绿色油漆或者其他材质的涂层，轮胎打湿之后再进入车库，一定要减速慢行，防止出现刹不住车、溜冰打滑的现象。第三，高架线路的接缝处通常都是光滑的金属面，雨天如果经过弯道接缝处，金属面的摩擦力会大大减小，车辆会不自觉地往外甩，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并握好方向盘。第四，弯道行驶的时候车辆处于离心状态，湿滑的路面可能会导致车辆侧滑。第五，有驾驶经验的司机都知道，通过坑洼的路面会使得车辆跳动，遇到大一点的坑甚至会引起甩尾现象，湿滑路面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提前应对。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未硬化的道路在雨后会变得泥泞，最湿滑的时候是刚下雨，路上的泥土未湿透的时候，此时驾车应该特别注意。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0: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0: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怎么刚刚还是晴天，现在就电闪雷鸣的开始下雨了呢？
9: 专心开车，小心一会儿追尾了。
0: 怎么可能呢？以我多年的开车经验，这种事儿不存在的。
9: 你还别不在意，雨天最常见的事故就是追尾了，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的路面，遇到小雨时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驾车，尽量使用二档或者三档，且时速不要超过40公里。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在大雨情况下开车，要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时，大车溅起的水花会让小车司机在几秒内看不清车外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如果在驾车时遇到暴雨，一定不要忘记及时打开汽车双闪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大雨造成的视线障碍让驾驶者不易判断自己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而及时打开的双闪灯可以在大雨中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发生高速追尾事故。
10: 防灾减灾 Q&A。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您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

0: 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1: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0: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1: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0: 好嘞，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7: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6: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9: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6: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沙琪玛大家都很熟悉吧，尤其是过年串门的时候，一般都会给别人家买点东西，而沙琪玛常常会是首选，老人小孩都爱吃，味道香甜，松软可口。可是这么古怪的名字，很多人一定不太清楚它为什么叫沙琪玛。那么今天实在有趣，就跟大家讲讲这沙琪玛的来历。清朝时期，有一位将军姓萨，长得高大威猛，善于骑马射箭，每个月都要外出狩猎。每次外出时，将军都会带一些点心以备路上吃。但是这个将军对食物却非常的挑剔，并且要求每次外出所带的点心不能重样。这可难坏府里的厨子了，府里的所有厨子都是轮着上岗的。有一天，一个厨子做的点心不怎么好吃，将军大怒，并派人打了他一顿，吓得其他厨子都不敢再做饭。最上火的呀，还是要下一个做饭的厨子。眼看着明天就轮到自己了，他想了一晚上也没想出个好主意，眼看天就亮了，然后他一咬牙一跺脚，干脆溜吧。就这样，这个厨子连夜收拾好了包袱，刚想跑，他一想，哎呀，要是将军明天早上看不见点心，不是马上就发怒了，不如胡乱先交一个差，到时候将军骑马去狩猎，怎么也得中午才能吃到点心，这样我不是有更多的时间逃跑了吗？于是这个厨子就在厨房里东找找西找找，后来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大碗面条，他就把面条和鸡蛋面粉搅和在了一起，用油炸了一遍，这面条一出锅就金灿灿的发光。他又把芝麻糖果仁什么的一股脑的和面条搅和到了一起，这搅拌一看外观也太差了。这厨子又把这一堆东西拍打实诚，做成了很多长方形的小块，这回一看还有点样子。将军要外出狩猎了，派人到厨房取点心，厨子马上把包好的点心送了出去。将军前脚出门，这厨子就从后门溜了，那跑得叫一个快，恨不得脚下生风飞起来。眼看中午到了，将军也累了，就找了个树荫地方休息。他打开包裹一看，一个个小方糕看着还挺好看，他尝了一口，还真是美味。将军回府后就要下令打赏这个厨子，还要见他，可是这厨子已经跑了。后来厨子听说将军要奖励他，就又跑回来了。将军赏了他金银珠宝、良田家宅，还问他这小东西叫什么名字，这么好吃。这厨子眼睛打转，可是心里也不能告诉将军这就是面条。厨子心生一念，笑眯眯地对将军说，将军您可是大清朝的功臣，文武全能，战功赫赫，将军这样的人物定是流芳百世，不如就用将军的名字给这食物命名，一来纪念将军外出狩猎的事迹，二来让后世都记住将军您的威名。将军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就叫他萨琪玛。后来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创新发明，渐渐的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萨琪玛了。现在各大超市都有出售各种口味的萨琪玛，其实它的原身就是面条，

蟹码虽然好吃，但是又太油腻。如果感兴趣，听众朋友不妨在家自己做适合自己口味的沙琪玛。准备好精面粉、干面、鸡蛋花、蜂蜜、生抽、白砂糖、金糕、饴糖、葡萄干、青梅、瓜仁、芝麻仁、桂花、鸡蛋，加水搅拌打匀，加入面粉揉成面团，面团静置半小时后，用刀切成薄片，再切成小细条。花生油烧至120摄氏度，放入细面条，炸至黄白色时捞出沥干油。将砂糖和水放入锅中烧开，加入饴糖、蜂蜜和桂花，熬至117摄氏度，可用手指拨出单丝儿，然后将炸好的细面条裹上一层糖浆，框内铺上一层芝麻仁，将面条倒入木框铺平，撒上一些果料，然后用刀切成形晾凉。锅内花生油用微火烧至80%，将卷圈下油锅中炸至1分钟，待其呈金红色时捞出，沙琪玛就做好了。沙琪玛以其松软香口、入口即化的优点深受人们的喜爱，但它所含热量较高，因此沙琪玛不宜常吃，容易引起口腔溃疡、咽炎和发胖。如果特别喜欢吃，可以配点深色蔬菜一起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纵然沙琪玛美味可口，但仍应该为健康着想，尽量少吃。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在欧美国家，消费者为服务人员支付小费是很常见的，不给小费甚至会被认为是相当无礼的行为。那么小费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说起小费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当时小费在英国乡村很流行，客人在做客结束后会给主人家的佣人一点小费，以补偿他们付出的额外的服务，这就是现代小费的雏形。付小费很快成为英国的常态，要小费的服务人员越来越多。到了18世纪中期，所有赴宴和留宿的访客都得给主家的各类佣人小费，而在商业场所，小费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795年，一位英国记者就记录了在宾馆给小费的方法。服务生的小费需要一先令，女仆、马夫等各需要六便士。后来，英国支付小费的习惯很快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当时，欧洲各国阶层等级分明，都有着庞大的佣人阶层，给佣人小费也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做法。相比欧洲，当时的美国并不流行付小费，而美国服务人员也普遍不接受小费。美国的小费文化开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美国人在经济上逐渐富裕起来，很多美国人去欧洲观光，他们在文化上处处模仿欧洲人，付小费也成为了模仿的方式之一。最初，美国人给小费的时候认为，只有服务质量较好的服务人员才有资格获得小费。但是后来，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允许餐馆不遵循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资，因此服务员的工资减少了，小费成了服务员的主要收入。于是，给小费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不光是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也是客人感谢服务人员的标志。现在给小费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的社会常态，消费者在餐厅、旅馆等很多场合都需要支付小费，不给小费则被认为是非常无礼的行为。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0: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

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虚构事实骗保险，聪明反被聪明误。去年一月，沈先生以48万元购得二手奔驰一辆，并办理了包含车辆损失险142万元在内的保险业务。一个月后，沈先生故意使该车燃烧，导致车辆报废，并向保险公司索赔97.19万元保险金。沈先生的情况是否应该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本次事故中，沈先生的行为不仅不能得到理赔，还可能要面临刑事的处罚。我国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有明确的定义，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所以，沈先生故意制造事故，导致车辆报废，以达到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目的，不仅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情节严重的还会受到我国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处罚。保险从经济角度看

0: 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一方同意补偿另一方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既然是合同，那么合同双方就是平等关系。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违反合同也会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
1: 事件最终，沈先生因犯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罚款人民币10万元。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友，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车辆骗保这种行为不仅得不到保险理赔，更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你在水里找什么呢？
5: 真郁闷，大雨天车牌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呢？
4: 夏季雨水多，很多车主的车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掉落不见了。那是因为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水冲击到保险杠上，会进入车牌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中，水会有一种向外的流动力，在这种作用力之下，车牌会出现震动。而大多数车主都是用两个螺丝固定车牌，车牌的固定处是一条直线，当水流冲击时，固封螺丝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固封螺丝就会

0: 出现松动情况。如果车主平时不查看，时间一长被流水一冲击，车牌就很容易掉落。车牌掉了会给车主们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平时车主们可以多注意查看自己的车牌固封螺丝有没有松掉。如果是用两颗固封螺丝固定的，可以再加装两颗，同时在过积水路段时减速慢行，这样车牌在雨天掉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4: 老公，你看什么呢？
5: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4: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5: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4: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5: 哎，买是没

0: 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0年的专辑《你是我的传说》，同名主打歌曲，至今仍是各大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凭借这张专辑的成功，刘德华当选1990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一名，并且垄断这个奖项长达10年之久，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重回经典时代，都说新欢不如旧爱，但是华仔绝对是个不老的传说。20年如一日，管他多少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依旧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仍旧唱着属于他的歌。华仔唱过的歌不计其数，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给予过我们。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传说的话，刘德华应该算上一个。今天一起重温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5: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6: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4: 啊，还有培训费啊？
6: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5: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6: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4: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6: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5: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4: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5: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3: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

0: 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1: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头，它表面的温度为200至3000度，中心温度为700到8000度，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大多低于烟头的表面温度。比如说纸张，它的燃点为1300度，布匹的燃点为2000度，松木的燃点为2500度。一支香烟燃烧时间大约是7到10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能将一般可燃物点燃，经过一段时间的阴燃后便着火燃烧。据在自然通风条件下试验，将烟头扔进深5厘米的锯末中，经过70分钟的阴燃便开始出现火焰。将烟头扔进5到10厘米的爆花中，经过60分钟即开始燃烧。而对于化学危险品来说，香烟明火会立即引起燃烧爆炸。如果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特别是在高速上烟瘾犯了，应该怎么办呢？一，如果想要提神，建议车内常备薄荷糖、风油精。二，拖延时间，告诫自己必须再等10分钟，并尽量转移注意力。三，试试尼古丁贴、尼古丁喷鼻剂等替代疗法，或是嚼口香糖抵消吸烟时的口感。四，如果实在想抽烟，可以将车停在安全区，吸完烟再继续行驶。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驾驶员在开车时吸烟是违规的，小烟头可能会引起大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在驾车行驶在高速上，因为高速行车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严禁抽烟。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请不要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因为这样很容易点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买了辆越野车，自己加装了前后保险杠，请问我需要到车管所对车辆外形做变更登记吗？
7: 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加装前后保险杠无需到车管所做变更登记，所以需要提醒你的是，在你购买商业车险的时候需要投保新增设备险，否则发生碰撞事故之后导致车辆私自加装改装的部分受损，保险公司可是拒赔的。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没有人可以像你，是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天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许是因为主打歌《天意》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老歌。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爱华在刘德华的贴吧来留言，很多都很简单质朴，比如会留言说知道你不会来贴吧，但是每天还会在这里留言，已经习惯了。今天是北漂的第一天，知道很辛苦，但是也要努力啊。也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最想表达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

0: 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开保时捷碰瓷儿被拘留，只因不知玻璃险。最近，吴先生开着价值120万的保时捷，被迎面而来的运石车上飞落的碎石砸裂了挡风玻璃。当吴先生发现玻璃上的裂痕时，对方早就找不到了。吴先生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买的保险中是有玻璃险的，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也可以获得赔偿。于是，为了省下6000元的维修费，吴先生决定在路上拦其他运石车当替罪羊。结果不仅如意算盘落空了，还因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本次事件中涉及的玻璃险到底是怎么赔付的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的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吴先生在已购买玻璃险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遭遇，只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再以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被崩起的石块砸到前挡风玻璃为由报案，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也会赔付的。其实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责任免除只有一条，就是在安装维修过程中造成的玻璃单独破碎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玻璃险的保障只有前后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而车灯、车镜玻璃和天窗玻璃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另外，在购买玻璃险时一定要看清条款，在投保方式上，车主与保险公司是可以协商选择按进口玻璃或国产玻璃进行投保的。通常情况下，进口车可以选择进口玻璃或者是国产玻璃，而国产车是只能选择国产玻璃的。所以进口车的车主们在投保前一定要确认好投哪种玻璃。
2: 本来是一件小麻烦，但吴先生却由于自己的粗心以及侥幸心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给我们广大车主一个很好的警示，在投保时选好险种很重要，出了事故利用好自己的保险更重要。
4: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2: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1: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2: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2: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2: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在气温急速飙升的夏天，如果空调不制冷，简直分分钟都无法呼吸。有很多司机朋友们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空调用久了会感觉没有那么凉了。那么汽车空调不冷的原因有哪些呢？可以有效解决吗？其实啊，汽车空调一般会出现的故障包括没有冷气、冷气间断、冷气不足、冷气风小、有异响等等。根据汽车空调的结构来说，故障原因可以分为三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调机械故障，这就包括压缩机、冷凝器、风扇、鼓风机、除液干燥器以及膨胀阀等机械性固件异常。此类异常故障通常是由材质使用时间过长而导致的老化现象，内部零件磨损破裂、灰尘油污过多、通道滤网堵塞等引起的。故障体现一般为空调异响、冷气间断、冷气风小等情况。那第二种就是空调电器故障，汽车空调内有诸多电器，比如说像电磁离合器、温控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高低压开关以及膨胀阀感温包等等。此类故障通常较为复杂，出现的故障类型较多，且不易修复，需要专业人员排查之后才能够进行确认及修复。第三种是冷媒以及冷却液故障，制冷液不足或过少、杂质过多造成堵塞，以及制冷液中如含水，在通过膨胀阀气流孔时因温度降低导致水分子冻结，导致制冷液无法顺畅流通的冰堵现象，通常是冷气不足的根源所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更换或者是增加制冷液就可以解决冷气问题了。而为了能够让空调正确的运转，汽车空调的日常保养很关键。首先可以经常的清洁冷气滤清器，如果再长时间不清洗，附着在上面的灰尘会随着空调开启而吹进车内。其次呢，要定期清洗冷气散热网。虽然说网上有很多解决空调不制冷的小妙招，但家行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毕竟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很多。一般专业的修车师傅都会先连接汽车压力表去测试空调压力，假如压力过低，有可能是漏冷媒，还需要彻底检查冷气泵，假如压力过高，就要用其他的维修方式了。所以说啊，汽车空调出问题，大家还是要去找专业的汽修师傅处理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家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练习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2003年，这首歌在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奖。练习是由李安修、王玉宗填词的。歌曲在创作前事先收集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再依据故事的精神来写歌。原来刘德华的朋友武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5: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4: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5: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6: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4: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6: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

0: 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眼

0: 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十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1: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来生缘专辑发行于1991年，专辑当中共有10首歌曲。同名歌曲《来生缘》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并且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刘德华亲自所作。时光再回转到1991年，那个时候刘德华已经连续6年荣居10大偶像选举的榜首，同年推出国语专辑《来生缘》，也再次为刘德华的演唱事业掀起了一个高峰。而后刘德华发行专辑的频次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基于《来生缘》专辑的成功，1993年1月，刘德华在红馆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并且产生了极强的轰动和影响力。可以说，《来生缘》这首歌奠定了刘德华以后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基础。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0年，天后王菲为电影《孔子》演唱了主题曲《幽兰操》，这是一首赞颂兰花的歌。千百年来，兰花一直被视为君子的象征，被我们热烈地爱着，为她欢喜，为她忧，为她写诗，为她入画，为她歌咏。这一切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孔子。那天，游说诸侯实行仁政失败的孔子，心灰意冷地走在一处幽静的山谷里，突然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孔子抬头一看，杂草堆里竟开着一朵兰花。山谷里人迹罕至，可这朵幽兰却独自美丽着，丝毫不在意身边都是杂草，不在意有没有欣赏的人。孔子心头一震，觉得这就像此刻失落的自己。他忍不住为这朵兰花吟唱，并赞其有王者香。其中有句是：兰之依依，洋洋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一句话道出了兰的美丽和高尚品格，而这首诗歌也被称为依兰操，又名幽兰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孤星泪发表在刘德华的个人专辑《经典重现》里，这首歌是由伍佰谱曲和作词，发表于1997年，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之作，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歌，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有人说华仔是东方的汤姆克鲁斯，是忧郁的王子劳伦斯奥利弗，这张中西合璧的脸能够不断的走红，也会有他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都在不断的付出，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歌唱技巧。这首《孤星泪》，华仔声音高亢深情，他的唱功可圈可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在千里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把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1986年的盛夏，赵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最开心的是赵雷的母亲，因为他在34岁才拥有了这个宝贝儿子。赵雷的童年多是母亲的陪伴，调皮捣蛋、惹是生非，这些也都成了母亲常被老师唤去学校做客的理由。2003年，赵雷17岁，本应该是与同龄人一起奋战高考的年纪，他却选择穿梭在北京地下通道，做起了一个流浪歌手。也许年轻时的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赵雷决定去拉萨寻找不一样的生活。在拉萨的赵雷不管天也不管地，手握一把吉他，以自己的方式野蛮地生长着。后来赵雷的母亲病逝，后面的路赵雷走得有些心酸，而母亲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赵雷的作品中。2016年12月的他，在新专辑单曲《摇上路》也轻轻哼唱着对母亲的思念。赵雷，《摇上路》。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了王菲的歌曲《人间》作为电影插曲，可以说是意味深长。这首《人间》是由林夕作词，是写给他女儿的。开始歌曲唱到：“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是说在这个人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我们所愿，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快乐。比如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歌词最后写道：“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也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说的，在这个天上人间，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了。还有，我不忍心再欺哄，但愿你听得懂。或许林夕想告诉女儿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童话之外，还有很多的不完美、不尽如人意。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这个人间不完美的时候，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笨小孩是1998年刘德华发行的一首歌，他也会表示笨小孩是他最真实的写照，那里边隐藏着他20多年来所有心酸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操刀，作曲则是内地歌手高峰，加上合唱了两位台湾歌手柯受良和吴宗宪。笨小孩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华仔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影视歌广告巨星，一路走来多少心酸感慨化为笔下的文字写成了这首歌。刘德华之所以找吴宗宪合唱，因为吴宗宪也是几经拼搏熬了多年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今天一起来重温这首又自嘲又励志的歌《笨小孩》，也会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找自己是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 I'm OK 中。在这张专辑发行前，他消失了近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陶喆不停地去寻找新的自己，去突破自我，于是有了这首《找自己》。在2000年，这首歌还获得了香港 YMC 至尊榜十大金曲奖。在音乐的编曲方面，陶喆摆脱了以往的 R&B 风格，以摇滚的精神作为音乐背景。他希望通过这首《找自己》，让人回到60至70年代听摇滚乐的朴实的快乐当中来。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陶喆和他的音乐，所以这首歌对于陶喆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一起来听陶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记得音乐人高晓松在《非常道理》说，写词这件事儿就是老天赏饭，有多高的天赋就能写出多高的作品。在这点上，他对林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林夕写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十三个韵里面最难压的就是阿这个音，阿这个音林夕都敢写。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还不算什么，下面他愣是来了一句，由我来重蹈你覆辙。这个覆辙的辙字都能够入韵，一个字就叫人望尘莫及。林夕妙笔生花的词，再加上张亚东的编曲和王菲的演唱，终成就了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歌曲收录在王菲在1997年7月1日发行的专辑《王菲》中，这是1997年王菲产后复出6000万加盟百代的首张专辑，更是继1996年大放异彩的专辑《浮躁》之后又一张万众瞩目的作品。

0: 家。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2: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1: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2: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0: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3年，由鬼才导演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大戏《战雷》播出。该剧以拆弹工兵为题材，是国内首部反映拆弹题材的现代战争剧。随着《战雷》的上映，该剧片尾主题曲《风一样自由》同步发行。这首作品由青年作曲家董东东创作，陈曦作词，旋律饱满，意味深长，豪迈中不缺少真性情，细腻地描绘了剧中人物的心路历程，谱写了一曲当代军旅赞歌。战雷讲述了一群性格生动鲜明的年轻士兵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世界挑战生死，在暗流涌动的军营江湖历练成长的感人故事。剧中既有性格叛逆的刺头兵高等，又有文武双全的模范兵李晨，既有桀骜不驯的富二代张小飞，又有机灵聪慧的全能兵胡一楠，几乎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经历。因此，这虽然是一部当代军旅题材作品，但有叛逆青年的热血成长，有感人肺腑的兄弟情深，有雷场步步生死步步命的宿命传奇。片尾曲《风一样自由》紧扣剧情，由剧中主演张博、邢家栋、李健、张宁江共同演唱，展现了和平年代的生死战场上无畏战士的飒爽英姿和对生命与奉献的洞察与感悟。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2: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0: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3: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个车上了。
0: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4: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员，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0: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

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抬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